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啊，今天的主题呢是中医妙招对付肩周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骨伤疼痛二科的主任梁成山梁主任。那梁主任，接下来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这个肩膀疼痛都存在哪些误区啊，让咱们大家都能够认识一下。
6: 嗯，好。这个吧也是我多年一个临床当中最想要提醒咱们广大患者一点儿，就是很多肩周炎的患者嘛，病情都是久治不愈，反反复复，也并不是疾病本身难以治疗，而是咱们日常调理方式都全部做错了，走入咱们养生误区，反而加重病情，得不偿失。说咱们第一个常见的

0: 舞曲就是肩膀疼痛就盲目的大力的按摩，暴力的摆节啊，或者是暴力去锻炼去，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好多人都说，哎，我要去做盲人按摩，那劲儿大。
0: 有的时候我上公园去，是吧？拉住以后，使劲牵拉，牵拉，牵拉，
1: 哦，强力拉伸，
0: 拉，
1: 嗯，
0: 最后坏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痛都去这个按摩，这个脚膜的时候，越用力效果越好，
1: 嗯，
0: 是吧？强行的拉伸，
1: 嗯，
0: 摆节这个方式，想把它这个窄裂的关节打开，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咱们郑重的提醒大家。说结轴液本身就是筋膜一个充血水中软组织这个窄裂一个发液，
1: 嗯，
0: 如果大力的暴力进行强行的按压和强行的掰扯这个结关节，会直接加重咱们局部这个充血水中，
1: 嗯，
0: 也包括撕裂这个筋膜的一个撕裂受损，
1: 嗯，
0: 造成咱们二十次个损伤。说短期之内就是有感觉咱们肩膀轻松舒服了，
1: 嗯，
0: 是吧？过了以后这疼痛加重了，成倍的加重，甚至这个窄裂的程度、也都加重了，让咱们冻结节变得更加的外骨。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好多人去那儿大力做按摩，他短时间之内是有可能是轻松的，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实际上是对咱们的这个身体，
0: 就是、当时那时候感觉挺轻松，是吧？
1: 哦，对，
0: 哎呀，感觉舒服多了。
1: 嗯，
0: 回家以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坏了，
1: 嗯，
0: 疼得更重了，
1: 造成二次损伤了啊，
0: 损伤了，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好多人都光说，哎呀，我吃这个止痛药啊，管事儿、我贴这个膏药顶事儿。
0: 就说咱们这，也就是说常说的吧，就是、吃点这个单纯的一块的止疼药，打个封闭针是吧？
1: 哦、对，
0: 激素吧，打个激素，很多患者这个疼痛就减轻了，是吧？见效啊，速度啊，确实挺快，一打上就不疼了，几分钟就好，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方式只是单纯一个麻痹神经嘛。暂时的掩盖一个疼痛的症状，并不是，疏通经络呀，把这个去除骸石啊，这个病灶的根源啊，它还在存在，就是药效这个消退以后啊，这个疼痛立刻复发。另外，长期的注射就是封闭针，容易导致咱们那个结果的筋膜钙化硬化，后期的更加这个难以康复，长期的口服这个止疼药也会损伤咱们那个。改善功能，诱发咱们多种的内脏脏器和慢性疾病，包括是慢性肾病啊什么的，该损伤呀。
1: 我身边还真是有这样的啊，一发现身上哪疼了，哎呀，就去打那个针儿。当然他打针他也不会跟你说这是什么针儿。
0: 对，都是打的，一般都是打的小
1: 一般都是封闭针儿、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他虽然说见效快，但是有可能对于这个身体来说会更加的严重化。那还有其他的误区吗？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贴膏药，
0: 对，很多吧，就是、哎呀，疼了嘛，贴个膏药嘛，
1: 对对对，一贴其实也就好了。
0: 确实，咱们早期的，就是说咱们在那个初期的时候，贴膏药，做做热敷啊，做做理疗啊，
1: 这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1: 哦，
0: 你们管用膏药嘛，都可以活血化瘀，是吧？贴层的，尤其咱们针对为啥早期贴层那个病症，是吧？
1: 对，
0: 缓解咱们那个结轴的一个酸痛啊，都是。但是那个普通的膏药吧，都是大部分是作用一个表层，一个皮肤表层，是吧？它无法那个渗透到结构的一个深层，排出这个湿害，也不可能造成个这个把那个结构的内部个窄裂给松解了、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患者常年的，但是日复一日的贴，怎么也不好，我一直在贴膏药，它只是短暂的缓解的表面的症状，但无法根除这个病根，贴起一遍或者一劳累，这个诱因一出来，马上。复发，指标不治本嘛？
1: 哦，也是，还有一类人群啊，我觉得这也是误区。好多人就一说，哎呀，我这儿疼，那我就完全静养，我就躺床上，我也不干活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误区。
0: 对对对，肩膀疼痛嘛，很多人都说这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就是说肩膀疼痛，就是我也在静养呗，我也不动了，我把胳膊盘起来，是吧？
1: 啊，那不行。
0: 好了，一盘盘了两个月。
1: 彻底不能动了，
0: 确实不疼了，但是说他不能动了，是吧？
1: 对，
0: 长期一动不动嘛，整日的，是吧？最后一切的这个肩膀的结轴的活动都不行了，所以越不动越窄裂，
1: 是，
0: 长期这个结关节就缺乏活动，筋膜窄裂的加速也加重，所以关节的僵硬固化速度咱们也加快，最后咱们导致的手臂彻底也不能动了，
1: 对，
0: 是吧？
1: 然后还有一类，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就是怎么说呀、就是这个特别多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女性啊，经常穿这个露

0: 肩装啊，露脐装，然后也是长期的这个在这个空调屋里啊，不注重这个肩部保暖，对吧？这个这样的人群肯定也不行。
1: 对，
0: 嗯，
1: 这个不重视肩部保暖嘛，这是长期的，就你说那个长期的是吧？吹风受凉，尤其女孩子嘛，都说哎，美丽动人嘛，
0: 对
1: 吧？得越穿暴露一点，是吧？
0: 对，
1: 也不注意防晒，所以说它本身节奏也就是比较虚弱嘛，都是，也就容易造成个身还是一个风寒湿痹，一个露体嘛，
0: 一个肩部，一个膝盖，
1: 对，一个膝盖，
0: 然后还有这个肚脐，这个腹部，
1: 对对对，腹部都是这样，
0: 所以啊，这几大误区呢，也是很多人都特别容易踩坑的这个点啊。所以呢，要想就是彻底的治好这个肩周炎啊，首先就要摒弃这些错误的治疗方式啊，错误的这个不良习惯啊。那了解完这个发病的原因和常见的误区啊，我想问一下梁主任，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对于肩周炎有着怎么样一个治病理念呢？
1: 好，那么中医啊开的这肩周炎这个诊疗思路啊，跟中西医这块啊都有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咱们西医呢就是只开局部这个关节炎症，以消炎镇痛，就是打个封闭针是吧，或者是做个单纯做个理的就是物理一个照射。治疗了呀，这是就切层个症状是吧？在中医呢讲究一个天人合一嘛，总体辨证，辨证施治是吧？寻根治病，从本源上剖析咱们肩周炎的一个发病机理。咱们中医古籍里边当中啊有个明确的记载，说痹者和痹也嘛是吧？肩周炎嘛，在中医范畴都属于结痹症一个范畴。所有的肩周疼痛。关节僵硬活动不利，全部都属于一个风寒湿痹。总结下来嘛，咱们肩周炎发病根本就不外乎三大核心病机，就是一个是外感那个风寒湿邪，另外一个就是气滞经脉，经络个淤堵，一个内因个肝肾个亏虚，
0: 也是，就这三个点哈，
1: 三个核心病机嘛，是吧？
0: 核心病机外感，外感风寒
1: 湿
0: 邪，
1: 对
0: 啊，然后气滞经络淤堵。然后内因肝肾亏虚，所以来说好多这个中医都是标本兼治的，内外兼治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就能够让这个病痛啊更加的能够快速恢复，而且呢也能够治标治本。
1: 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 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

0: 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中医妙招对付肩周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骨伤疼痛二科的主任梁成山梁主任哈。那梁主任，接下来您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关于肩周炎的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10: 这个肩周炎吧，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是吧？是某个正动作就治好了。咱们最起码咱们看一下，就是怎么能预防。中医妙招来治疗一下。咱们说一下，分享一下几套啊。正宗的。就说咱们简单易学、安全有没有副作用的中医一个古法一个调理妙招。适合咱们普通的家庭一个自行操作。也不用去上医院去。随时随地的也可以调理一下，是吧？
9: 那这个好。
10: 对。第一招呢，就是中医一个穴位的按压，是吧？疏通咱们肩周一个经络。人体呢，就那个颈肩部啊，就周边遍布这个特效的养生穴位，也不少。能精准的按压，这些穴位呢，可以快速的疏通这个淤堵的经络。造成一个这个行气之痛，松解那个筋张那个经络的肌肉的或者经脉嘛，是吧？见效比较快速。
9: 那是什么穴位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0: 主要的有以下几个穴位，一个是肩峪吧，是吧？肩峪穴。主要是咱们调理肩周一个核心一个要穴。它位于咱们那个睫毛那个接缝的外侧一个凹陷的地方，是吧？日常那个空穴的时候，怎么用力用整个手指头啊，指腹吧，是吧？用力按揉一下，顺时针，大圈给揉，基本上每次按揉吧，需要3到5分钟，是吧？按压的时候比有摔掌抻麻盖，咱们
9: 就按准了，
10: 按准了，对。经常按揉这个穴位，可以疏通咱们接触这个阳气，疏通上肢的经络，专门改善咱们手臂这个。太比困难，是吧？结果这个僵硬窄裂是咱们董结节一个受衰一个穴位
9: 啊。梁主任一说这个穴位，我自己就开始在找穴位了啊。我发现就是一摁还确实是有那种酸胀的感觉。
10: 咱们第二个特效穴位就是结睛穴。结睛穴呢，咱们那个脖子，是吧？实际上说跟睫毛中间一个最高垫上一个位置。结睛穴呢连同咱们踹神这个颈节一个气穴，能够疏风散结，疏坏咱们结部一个僵硬，坏结咱们正是这个结膜个衰长啊，疼痛啊，是吧？沉重啊，能改善咱们裂带个衰痛、头昏脑胀的，是吧？

0: 日常的双侧，左右脚踢按压的话，这个力度啊，一定要轻柔适中，
1: 嗯，
0: 也不能大力的什么猛力的按，
1: 对对对，
0: 按完以后第二天疼的也不能动了，太疲了，
1: 掌握不好这个力度，
0: 对对对
1: 是吧？嗯，
0: 第三个特效穴就是贴中穴，也就是咱们就肩胛骨，那个中心那个凹陷处，是吧？
1: 嗯，
0: 这个穴呢，大多数患者疼痛的这个痛点比较多，很多人按压次数啊，就是有明显的酸痛，说明咱们经络淤堵的比较重。但是这个呢，需要咱们找家人给咱们按，自己一个人按不好，是吧？
1: 对自己够不着，
0: 对够不着，所以咱们坚持了叫家人给他点按这个贴中穴，也是这个手法要轻，因为这个肩胛骨的比较薄，是吧？也不要大力的去按，所以这个坚持按压点按以后，咱们那个能快速的化开咱们肩周深层那个淤堵，松解咱们后背。筋膜那个窄裂，改善咱们那个反手困难，不能背手嘛，是吧？腋间疼啊，或者这个抬往前抬臂的时候，抬臂疼，都是咱们比较效果比较好的。还有一个穴位就是第四个穴位呢，咱们就是肘窝这个曲池穴嘛，是吧？曲池穴是个月段一个疏通经上肢这个整条经络。咱们按压那个曲池穴以后。咱们整个手臂，这个气血通畅，缓解咱们肩周炎、连带这个，手臂麻木，上臂一个牵拉疼痛，这个上下经络怪痛，就是说，造成个整体就是这个节痛啊，恢复的速度在大大的加快。
1: 那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穴位每天就是，早晚各操作一次。
0: 对对，各操作一次。
1: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法要轻柔缓慢。
0: 对对对。
1: 以这个酸胀温热感为，是最合适的。
0: 按压甩掌不要太过于痛痛，是吧？自己也该不要太强。
1: 对，一定要轻轻的啊，因为咱们大家掌握不好这个力度，要轻轻的去按这个穴位啊。长期坚持的话呢，就像咱们梁主任说的，可以打通整条肩周的这个经络，这样的话你会感觉你的肩周炎是有缓解的啊，然后就会慢慢的这个疼痛感消失。
0: 对，
1: 那其实咱们是不是还有这个艾灸也是可以治疗这个肩周炎呀？
0: 对，咱们古法就是艾灸啊，就是达到一个温阳散害，是吧？根除个还是个痹症嘛，是吧？既然咱们肩周炎病根大多数都是寒湿入体，都是风寒湿痹引起的，所以艾灸对咱们就是咱们最在这个中医调理方面是个比较对症的，是吧？艾灸呢，借助咱们春阳那个艾草一个热力，温热渗透到咱们那个局部的肌肤肌理里边，直接达到那个肩关节一个深层的经络，温通经脉，驱散咱们那个沉积多年那个寒湿个冷气，温补体内个阳气，达到一个消散寒邪，这个结痛症啊也自然就痊愈了。
1: 所以这个艾灸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中药去外敷是吗？
0: 对，外敷的。对，咱们中医那么的也有个特色的中药，一个水煎，一个外敷，一个熏洗，一个热敷，是吧？都是咱们局部的这个软化那个窄裂修复这个筋膜。
1: 那你像这个就是得咱们医生开方子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病痛的话啊，咱们大家可以去这个医院啊找咱们医生。另外还有一个也是需要咱们医生开药方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内服的汤药。
0: 对，内服汤药也需要咱们开方。
1: 对。那像日常饮食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就是少吃这个寒冷的凉
0: 的
1: 食物？
0: 寒凉的食物嘛，冰，包括夏天冰镇的，是吧？生冷的瓜果、冰镇的饮品啊，都可以少吃。
1: 患病患者一定要忌口。
0: 对对对，一定要忌口。
1: 那有没有一些我们就是在家能够好做的这样的一些康复拉伸的方法呀？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首先呢，咱们一个动作爬墙试验，是吧？就是爬墙锻炼嘛，就是咱们一个身体靠墙，做个爬墙训练。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拉伸，
0: 对
1: 吧？
0: 慢慢的靠咱们自身的一个，就是说咱们自己的力量嘛，是吧？怀着呢一边的侧身，紧贴着墙壁，手指呢慢慢一点一点的向上爬，攀爬嘛，是吧？
1: 对，
0: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达到咱们自己承受能力啊这个最高点，那就停一会儿，停上一个得一分钟啊或者半分钟的时间，几十秒都可以，

0: 再慢慢的放下来，每天呢都是反复的练习，就可以逐步逐步恢复咱们这个手臂啊上举的功能，改善咱们抬手的困难。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咱们双节或绕个运动，
1: 这个最常见啊、哦。
0: 对，常见就是哎，双节慢慢的、缓慢的向前向后，就是画圈是吧？
1: 对对对。
0: 越画圈越好，就是逐步的放松咱们节奏、踝部这个周围这个肌肉一个筋膜嘛。
1: 嗯。
0: 疏通咱们关节一个余度是吧？
1: 对。
0: 缓解僵硬。
1: 还有那个后背拉手也可以，
0: 对，后背拉手也可以。有的时候开始，两个手拉不住嘛，是吧？
1: 啊，对，
0: 那就找一个那个一个袋子，是吧？
1: 啊，
0: 轻轻
1: 现在都有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拉力带，
0: 拉力带是吧？
1: 嗯、
0: 慢慢的拉，逐步就拉手都背身啊，拉手啊，也就恢复了。
1: 哎，这些妙招真的很实用哈、相信咱们大家呢也都受益匪浅。那我最后想问一下咱们梁主任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个肩周炎的预防养护呢？
0: 这个治病嘛，就是说，不如防病，是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这个理念就是治未病嘛，以预防为主，是吧？
1: 嗯。
0: 说再好的治疗方式，都比不上咱们体贴的科学养护。
1: 对。
0: 咱们从生活细节上一定要做好咱们自身的一个防护。
1: 嗯。
0: 就可以从根本上远离咱们肩周炎的困扰。在这里呢，咱们总结几点日常居家养护的要点，接待接持。适合咱们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嘛。
1: 嗯。
0: 第一呢，重中之重呢，就是做好咱们肩部的防寒保暖。
1: 嗯。
0: 也防寒气入体，尤其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是吧？
1: 嗯。
0: 肩膀也是咱们阳气最薄弱之处嘛，一年四季都要做好防护。
1: 嗯。
0: 夏季呢，更是要避免那个空调的直吹肩膀。
1: 对，刚才跟梁主任聊天的时候也说了啊，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肩膀、保护好我们的后背，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腹部，还有我们的膝关节，还有咱这个脚丫子啊。
0: 脚丫子，
1: 对。
0: 对，
1: 那第二呢，就是养成这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吧。
0: 作息习惯
1: 啊，
0: 咱一定要杜绝咱们避免长期的久坐低头。
1: 嗯。
0: 尤其咱们坐时间长了，一定起来，
1: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做个米字操啊，做个什么的，是吧？
1: 嗯、对，
0: 不要在那一个姿势，是吧？
1: 嗯。
0: 第三个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1: 嗯，
0: 就是避免那个肩部过动的那个负重劳作，是吧？
1: 嗯、
0: 平时的也不要，肩膀头的一直扛东西、扛重物，是吧？
1: 嗯。
0: 家务做家务啊，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
0: 不要过度的说做那个。某一个动作，抬肩动作，
1: 对，
0: 搬东西是吧？
1: 嗯，不要过度劳累，是吧？
0: 减少咱们慢性的一个损伤嘛。
1: 嗯。
0: 第四呢，咱们一定要节制轻度的日常养生调理，都是胃病邪治嘛，胃病邪
1: 防、
0: 是吧？
1: 先
0: 防、对，
1: 预防好。
0: 就算没有出现这肩膀疼痛，咱们日常一定要，没事啊，多按按接着这几个上面说的几个穴位，
1: 嗯，
0: 或者偶尔咱们也可以做到家里做个艾灸，是吧？
1: 嗯。
0: 疏通一下周身的经络，
1: 嗯，
0: 提升一下咱们自身那个阳气，增强咱们这个抗病能力嘛，是吧？
1: 其实接触过这么多中医了啊，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平稳舒畅的情绪心态啊，所以呢，也是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我们梁主任跟我们的分享肩周炎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让我们大家呢也能够未病先防啊，
0: 对对，
1: 然后呢，也希望咱们大家呀，都能够。正确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些病痛，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啊！
0: 对对，
1: 好的，各位，那本期的扁鹊热线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2026继续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的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

0: 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

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上进，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好的，下面插播一条消息，气象消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6月5日10时1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日下午到6日白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全部县市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百乡、宁晋、新河、龙窑、南宫局地呢是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人，可那么啦，干嘛脏？啥啦？地错脏？你那个娘怎么地脏呢？他让你用我们砖板、墙栏板，那跟他说，菜那个什么了？墙。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

0: 铺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舟明

0: 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

0: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的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

0: 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

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

0: 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让病魔失败。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
1: 896，听听资讯。

6月3日，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环保设施公共开放活动，组织60多名小学生和家长到市污水处理厂参观，进一步增强学生和家长的环境保护意识。市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呢，向这个学生和家长啊，然后再详细的讲解这个污水处理的知识。这次活动也是非常的有用，实用。从邢台智众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获悉，6月7日7时30分至6月9日18时30分，市区的停车收费管理区域内的5个高考考点的周边将设立爱心助考停车场，接送考生车辆可免费停放。日前，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公布2026年的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名单呢，邢台酸枣仁入选。据了解，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围绕道地明确、质量可控、产业规模、品牌影响四大维度进行，经专家层层遴选，全国仅64个品种入选。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石家庄市乡村旅游主题活动中，8条石家庄市都市圈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正式推出，围绕红色研学、田园采摘、生态康养、民俗体验四大主题，串联自然风光、古村落、红色点位与民宿业态、我市抗大陈列馆等5个景区、内丘县黄岔村等5个村落入选。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哈。那首先呢，来说一说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周末补觉到底有用还是没用，还是会不会增加什么样的风险哈。其实周末补觉超过3个小时会增加炎症风险。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说补觉时间超过3个小时，那么全身炎症风险呢会明显上升。中山市中医院新生医学科的主管心理治疗师啊，也是表示了说，周末痛痛快快的睡足8个小时啊，有助于身体机能恢复，缓解疲劳，抵消一部分工作日睡眠不足的负面影响，从而呢降低慢病和早亡的风险。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啊，是这个补觉呢也要有度啊，当周末睡眠时间太长，那么就弊大于利了。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适度的补觉1到2个小时，这个效果呢是比较好的啊。工作日和周末作息差异过大，那么就会扰乱生物钟的节律，进而呢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糖脂代谢。所以啊，我们周末是可以补觉的，但是呢不要过长的去补觉啊，这样的话会扰乱生物钟，而且呢也会影响身体的这个身体炎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5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呀，6月5日啊，是世界环境日。那我们朝夕生活在邢台这座城市，整洁的街道啊，清新的绿意啊，都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守护哈。那晚高峰的出行路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日常里能做到的环保小事儿哈，都有哪些？而且呢，你都做了哪些能够为我们家乡环境出份力的行为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守护形象绿意，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如果您想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公屏上互动。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0。

今天晚高峰节目当中，首先给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议题，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今年到底能不能接着用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来解读一下哈。进入到夏天呀，这个紫外线呢是逐渐增强的，尤其是前两天咱们大家也都知道阳光特别的明媚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去找去年囤货，或者是

没有用完的这个防晒霜，想着继续的用一用啊，但是呢又担心会不会过期啊，用了之后会不会烂脸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呢？它的防护力还存在多少呢？那么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哈？那今天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一般呢是3年，也就是说啊，只要你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去开启，它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但是防晒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啊需要更加的注意。那么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呢，不是防晒效果下降啊，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这个皮肤过敏啊、炎症啊、容易起痘啊，或者是脸部泛红啊等等。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它的质地没有变，防晒力还在，那么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在脸上反而会可能伤皮肤哈。所以呢，咱们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啊，存放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啊？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啊，主要就是来看一看它的霜体有没有变质。还是那句话，只要是没有开封的啊，它只要是在这个保质期的3年内啊，没有明显的这个霜体异常，比如说什么叫霜体异常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水油分层，或者是产生那种豆腐渣样啊，这样的话呢是不能用的。如果没有出现这些异常，那么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咱们大家不放心啊，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然后15分钟之后呢，观察一下皮肤有没有不良反应。如果说出现了刺痛、红肿、发痒，那么就不要再用了。如果说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话，那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啊。这是未开封的，在保质期的。那再来看已开封的啊，这个防晒霜。像有的就是咱们用这个防晒喷雾啊，它是有这个摇一摇的啊，会有这个小钢珠啊，你会听到它摇摇乐这样的响声啊。这类防晒霜啊，正常的时候呢是水油分离状态，需要咱们大家把它摇匀啊，然后再来使用。因为有这个油层在上方呢起这个封闭作用啊，主要作用呢是避免霜体变质。这个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是没有问题的啊，是可以用的。那么已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啊，咱们来看看还能不能用。乳液型的防晒霜呢，如果存放超过了6个月啊，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的保质期，那么就不建议大家啊再继续使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具体判断啊。比如说你存放的这个环境比较潮湿啊，或者是高温的，或者是浴室啊，那就不建议你继续使用了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要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防晒霜啊，到底还能不能用啊，到底有没有变质啊，那就需要咱们大家呢自己详细的去衡量去判断了啊。当然使用防晒霜呢有3个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注意它的用量啊，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一瓶挺贵的，就30ml 啊，就30毫升，然后舍不得用啊，一用呢就挤那么一点点，比黄豆稍微大一点啊，但是你这个量还是不够的。防晒霜的正常用量呢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就是我们1块钱硬币大小的这个霜体啊，如果每天使用的话呢，大概要在1个月完啊，就要用完一瓶这个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你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经常会见有的人他脸上是涂抹不均匀的，因为他需要整个脸用1块钱硬币大小这样的霜体啊。第二点，户外记得就是及时补涂啊。很多人说哎呀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提前15分钟提前半个小时已经抹防晒了，那我就能顶1天8个小时了啊。当然你买的这个倍数高的话，你有可能顶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你夏天你有可能会出汗呀，你有可能会在摩擦的情况下，然后你就会缺乏了呀，对吧？所以你要及时的补涂啊。如果说你要是去游泳啦干嘛的，那你这补涂的频率就要更高一些啊。如果你是室内靠近窗边的，然后不是非这个就是不是高强度的户外的话啊，你就不用就是勤补涂了。你就比如说你4到6个小时你可以补涂一次啊。如果说你是在户外强烈的这个紫外线照射下的话，你可以啊每2个小时就要补涂一次啊。所以也是看你待的这个地方和你这个需要。

靠补涂的这个防晒霜的这个质量啊来进行补涂的时间和次数。当然第三点就是及时的清洗卸妆。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只用这个洗面奶洗一下啊，不可以啊，建议咱们大家还是要用这个卸妆油啊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夏天正午紫外线强烈的时候，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啊，户外使用这个硬防晒的手段。你比如说我们打这个遮阳伞呀，戴这个防晒帽啊，然后防晒服啊，墨镜啊，还有我们的口罩啊，哎，遮挡阳光啊。防晒霜呢只是辅助手段，也就是说我们的物理防晒和我们的这个防晒霜防晒啊都要结合着来用，这样的话是能够非常有效的啊，就是躲避这个紫外线的防晒伤。好的，那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知识，也希望咱们大家能够在享受夏季户外活动的时候也别忘了防晒防紫外线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度夏，无惧阳光。好的，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哈，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朝夕生活在我们邢台这座城市，这么整洁啊，这么有绿意啊，当然也是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守护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做了哪些为我们家乡环境出份力的环保小事儿呢？哎，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另外呢，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的公屏里互动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哈，来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做过哪些对于环境保护来说这样的一些日常的事情哈，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可以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来找到我们。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好，接下来继续分享生活小贴士哈。最近呢，很多人都在聊说，哎，桃子是不是成熟了呢？那么说到桃子啊，它是血糖友好型水果。从营养学角度来说，桃养人，哎，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升糖较慢。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啊，就介绍到说，这个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升糖指数呢只有28，属于这个低糖的食物。而这个苹果、葡萄还有猕猴桃，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呢是36、43和52。那么糖子的血糖负荷呢也不高啊，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它的升糖指数才在6左右啊。然后呢，它这个升糖指数比较真实的反映了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呢就为这个低糖的食物哈。那第二一点呢，就是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强的。从控血糖减重的角度来说，硬桃耐咀嚼啊，然后呢这个膳食纤维呢含量是相对高一些的，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强的，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软桃呢是好消化的，而且外皮呢很容易剥掉，导致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少，比硬桃啊更容易升糖升高血糖。当然，其实说到吃桃子来说啊，尽量的不要去皮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桃子呢，富含多种的抗氧化物质，比如绿原酸、儿茶素、花青素、类黄酮、胡萝卜素，哎等等。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有助抵御衰老和疾病。一般来说呀，颜色越深的桃子，它的抗氧化物质呢就越丰富，桃子越成熟，质地越新鲜，抗氧化物质的含量呢是越高。桃子皮由于直接接触阳光，抗氧化成分积累呢就更多一些，所以啊，吃桃子最好不要去掉皮，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桃干，哎等这样的干制品。

那再来分享一则啊，就是高温天的情绪也会中暑哈。我不知道咱们大家有对这句话有没有理解哈，是因为这个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气象情绪效应，也就是指这个人的情绪状态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当温度达到极端值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工作效率下降啊，容易暴怒啊，对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病症的人来说啊，这个高温会产生巨大的压力，然后呢就让情绪波动更大。持续高温呢会让心情烦躁啊，严重的人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比如说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啊。情绪中暑在医学上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将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夏季雨后的高温高湿让人在生理上难以忍受的同时，导致情绪也更容易爆发啊。所以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热啊，然后让我们的情绪啊也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0: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间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啊，是关于今

年是世界环境日，那么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哈，一起来守护我们的行香绿意哈。那么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能做到的哪些环保小事呢，能够一起为我们的家乡环境出份力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来找到我们。那来看一看我们朋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呢叫做叮当就说了，日常随手关灯，拔掉闲置的插座插头，小小的举动呢减少了不必要的耗电，低碳从居家用电开始。第二位朋友啊叫做李志就说了啊，出门短途优先步行，骑电动车，少开私家车，绿色出行，减少尾气排放。那么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峰峰就说了啊，说洗菜淘米水啊我都要留存下来浇花或者冲厕所哈，一水多用，能够节约我们珍贵的水资源。是，还有莹莹就说了啊，我去出门购物啊都是自带这个购物袋啊，或者是帆布袋无纺布袋，拒绝一次性的塑料袋啊，减少白色垃圾的污染。那么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叫做德心雅苑就说了啊，饭菜呢按需点餐，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减少厨余垃圾的产生啊。那还有朋友呢豆豆就说了啊，我夏天呀空调设置26度啊，舒适又省电，合理控温，降低能源消耗。再看完这位朋友叫做菲菲就说了啊，像衣物呢我都会集中清洗啊，比如说我会凑够一桶再开洗衣机，这样呢避免少量的衣物单独漂洗，然后费水费电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黄安就说了啊，说衣物呢闲置的书本还有衣物的捐赠啊，或者是二手转卖，循环利用物品，减少废旧物资的丢弃。这个非常好啊，看你的名字也是非常有大爱的一个人哈，跟咱们这个歌星是同名同姓的。再来看琪琪说了啊，说优先选购简包装的食品，避开过度包装零食日用品，降低包装废弃物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欣欣就说了啊，说居家的时候我是多开窗自然通风，减少风扇空调使用频次，节能环保更健康。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小畅就说了啊，说绿植啊我会经常摆在家中的阳台，绿植能够吸附粉尘净化空气，然后也能够助力身边小生态啊，而且看见这些绿植心情也会变好，而且还能缓解眼睛的疲劳啊，也说得非常对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钟佳就说了啊，说尽量线上办公沟通，减少纸质文件打印，双面用纸，节约林木资源。最后再来看一个朋友啊，小小就说了，废旧的电池单独投入有害垃圾桶，不乱丢弃旧电池，防止土壤水源污染。哎，说的都特别好啊。当然在这一时段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马上就要进行高考了啊，所以呢需要咱们大家呢就是注意饮食啊，不要吃平时没有吃过的新鲜的食物，还有呢就是不要不吃榴莲啊，不要吃榴莲啊。另外呢就是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然后呢不要自行的去服用这个补脑保健品之类的啊，也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啊。那怎么样来吃才科学呢，跟咱们大家分享几点啊。三餐主食要定量，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质，适当的摄入蔬果，晚餐要吃8分饱，哎就可以了。还要缓解焦虑啊，第一步坦然的接纳焦虑，面对大考嘛，那紧张肯定是必要的啊，所以呢要坦然接受。第二呢就是要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的表达。第三步进行认知重构啊，比如说你考试啊这个
比如说考得特别好啊，你要怎么办？考得不是很好怎么办啊？都要来进行一个认知的重构。还有呢，要运用这个深呼吸的方法啊，来缓解这个紧张的情绪，还要练习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啊，然后收紧，保持放松这样的顺序，使全身的肌肉群都能逐个的得到一个放松。还有就是打破睡眠执念啊，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一定要睡够

0: 8小时。当然啊，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大家必须要摒弃这样的一个必须睡够八小时这样的想法。你万一你紧张没睡着，对吧？你睡眠睡得不太好，你要是一直想着我没睡够八小时，那就会造成紧张的心理啊。如果说你躺下30分钟，你比较紧张，还没有入睡，就可以听一段放松的轻音乐啊。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学子们啊，考生们都能够考一个理想的成绩，步入心仪的大学啊，也都能够金榜题名。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拜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燕青和李逵大闹神州内，真是闹的是马仰人翻，跟炸雷一样，一个雷天下响，家喻户晓，是妇孺皆知啊。咱们说了，燕青和李逵两个人往岱庙外头闯，无奈官军是越来越多呀，两个人能耐再大，双拳难敌四手啊，往东闯闯不出去，往西闯闯不出去。最后李逵说，兄弟，哥哥我豁出去了，我在后头断后，你快逃回梁山，找哥哥们去送信去吧。燕青说，李哥，你我同生死共患难呢，我能扔下你一个人我走吗？要活活在一处，要死死在一块儿，废话少说，咱一同往外杀。两个人杀的跟血葫芦相似，也闯不出去。正在这时，就听见泰安州四面八方炮响如雷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紧跟着岱庙四周城里城外就乱作一团呐，可了不得了，梁山发来大队人马，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可了不得了。那官军不打了，往下倒退，哗都撤下去了。哎呦，李逵和燕青这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两个人也听得真而切真呢。李逵问燕青，兄长你听见没听见，咱的人来了。燕青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听的，那咱俩别走，赶奔城内是接应咱的弟兄，走走。两个人没走，反倒进了泰安神州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啊？宋江派燕青前来打擂，李逵不辞而别，找不着了，宋江放心不下，跟吴用和卢俊义一商量，得派人接应。卢俊义是自告奋勇，因为他原来说过这话呀，燕青是他的人，燕青去他能放心吗？

因此卢员外说，我领一少弟兄赶奔泰安深州。宋江点头，给了卢俊义2000军兵，全带着能打的上将，双边大将胡彦硕、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魏定国、单平圭，又带着豹子头林冲、急先锋索超，再能打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谢真、谢宝、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等等众人，这都是杀人的祖宗啊！马步三军早就开始往泰安州运动。另外，卢俊义一直令下，派了500人化妆成老百姓潜入泰安深州。你看，光看打擂的那里边有不少梁山的义军，都深藏着利刃，他这一打乱套了，这些人集合起来，这才袭击泰安深州。你想想，这泰安深州没有有名的上将，充其量就是个守备陈的老爷，一听说梁山的义军来了，他比谁跑的都快，是弃城而逃。知州大人一听守备跑了，我也颠儿吧，抱着大印带着家眷，他也跑了。官军群龙无首，谁还抵抗，是四散奔逃。那么大的泰安神州等于是一座空城，所以卢俊义没费劲儿就占领着这座城池，出榜安民呢、又派专人去接应燕青和李逵。等没等接应的俩人到了，杀的跟血人相似，把众人吓了一跳。等李逵他们见着卢俊义，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就说，二位可把我担心死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担啥心呢？我兄弟燕青这回露了大脸了，把那个他妈的叫什么擎天柱任元给摔死了。其实任元呢，摔那阵还没死，嗓子眼还有一点气儿。结果那会场一乱套，老百姓四散奔逃，踩着他过，把这位活生生给踩死的。李逵这么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哎呀，卢俊义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占领了泰安神州，派人打扫战场，听候宋江的将令。没过几天，宋江令下，让卢俊义引得胜人马返回水泊梁山，放弃泰安州。这就是梁山的战略战术。这城池啊，现在不能占，这是累赘。你要一占这倒霉了，八方受敌，哪如退到梁山呢？形成一个拳头，易守而难攻。卢俊义领令之后，打开库府仓库，那泰安州富裕啊，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布匹、粮食、骡马牛羊，能带走的全带走啊！光这东西拉了2000多车呀，络绎不绝，是源源送回梁山。等到了梁山，众人纷纷祝贺，全把燕青给围起来了。小兄弟，小兄弟，你可替咱们梁山露了大脸了，我们早就听说了。连宋江拉着燕青的手也称赞不绝，但是一点名都回来了，唯独不见黑旋风李逵。宋江就一愣啊，李逵哪里去了？卢俊义说跟着我们呢，从泰安州出发前我还听他连说带笑的，怎么人没了？哎呀，这宋江实在放心不下呀。你看，要把燕青落下，这把好办；把旁人落下也好办，唯独这李逵叫人操心。怎么办呢？燕青自告奋勇要回去寻找李逵。宋江一摆手，你太累了，你需要休息。这样吧，让鲁智深、武松返回去，燕路之上寻找黑旋风。二将

领命下了水泊梁山。翻回头说李逵哪儿去了，一开始随着大队走了不远，李逵觉得下身沉重要拉屎。这李逵吃的多也拉的多，李逵心说大队人马先走吧，他也没跟大家打招呼，脱离队伍到了道边了。哎呦，他拉的这个慢呢，一蹲就很长很长时间。等大队走的没影了，他也完事儿了。李逵把裤子系好，拎着大斧子出来一找，队伍没了。嘿，他娘的丧气！你们走你们的，俺自己走更随意。他拎着斧子自己溜达，你倒看看道啊！李逵最大的特点不认识道，你看上梁山出梁山多少次了，你叫他单独走他找不着。这李逵越找梁山越远，越找越没影。我说把道走错了，这跑到哪儿来了？这是再往前走，前边闪出一座县城，书中代言这座县叫寿张县，离梁山最近不过了，小城不大呀。因为这也没什么事儿，城门大开，老百姓随便出入。李逵拎着斧子大摇大摆进了寿张县城，到这儿他高兴了，这好没人拦着啊，我自己他娘的也随便，我弄个肥吃肥喝，这回啊闹个大事儿。这一县之中最大的衙门就是县衙门，我上那儿溜达溜达，你瞅这爹打听来打听去，来到寿张县的县衙，迈大步他上了大堂了，嗷嗷一嗓子，黑旋风李逵到了，啪啦啦啦啦啦啦，把斧子一碰，谁不害怕呀？整个县衙就乱了套了。这县官啊，刚退了堂，三班人一师爷什么的还没来得及回家呢，李逵就赶到了，疼嗷嗷这一嗓子，大伙一听是这黑爹，没有不害怕的，就像老百姓传言那样，谁家孩子不听话，当老人的怎么劝也劝不了，就用这句话吓唬他。别闹啊，一会儿李逵来了，黑旋风来了，当时这孩子就不敢闹了。要不管有什么事儿，发誓也这么说的，我要欺骗你，我碰上黑旋风李逵你看咋样，都拿李逵发誓啊。这离这水泊梁山最近不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李逵一上县衙大堂谁不害怕呀？这李逵一看正中央是桌案，有千筒子文房四宝，李逵拎着斧子上了高台，就坐上宫位，哈哈哈！啊，这是当官的坐的地方，俺李逵也当一把知县，哈哈！他一看有块木头，书中代言这块木头叫金堂木。当官的叭把桌子一拍，都说怎么回事？这木头就起这个作用，故此叫金堂木。皇上的龙书案上也有一块，那叫龙胆，皇上往往一生气啪把龙胆一拍，那意思发怒了。说书的桌上也有块木头叫醒木，各有不同的用途。单说李逵把金堂木抄起来了，对着这桌子面啪啪啪，来人，他娘的快来人呐，不然的话我火烧此县，把大堂给你们拆了，杀你们个鸡犬不留。能说都吓跑吗？三班仁义师爷等人吓得抖作一团呢，一看这爹谁惹得起，有位师爷给出的主意，各位啊，想必李逵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想见见咱的人，我找俩能说的，快过去见见他吧，把他答对走了就没事了。后来啊，
推举出两个胆儿大

这俩人正是马快班头，这俩人咧着嘴没办法呀，战战兢兢来到堂上。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给好汉爷爷磕头了。别他妈咧嘴，哭丧这个脸怎么回事？给我乐。哎哎，爷爷，我们害怕乐不出来了。乐不出来也给我乐，姑爷，我把你们切开晾着。说着把大斧子一晃，这俩人没辙呀，只好乐。哎，嘿嘿嘿，这乐比哭都难看。李逵挺高兴，哎，这就对了。哎，我问你们，你们那个知县跑到哪儿去了？哎，我们知县大老爷刚才还升堂问案来的，后来处理完了到后堂休息，听说您了这一来呀、啊，把他吓得从后门跑了。真他娘胆小，我不信他跑得这么快，的确是跑了。不信您去看看，掏钱带路。李逵压着这俩人到了知县的内宅，一看呢，空无一人。里边是住处，箱子柜，没什么可看的。可到外间屋，李逵一瞅，呀，这什么？一瞅帽盒在这摆着，那个知县的袍服带子都在这挂着。因为什么呢？退堂之后就得脱了，穿那玩意多别扭。升堂接上差有公务，再把它穿戴上。那换上便衣，他穿着不随便吗？所以这官服啊，挂的挂，放的放。李逵一瞅高兴了，俺也试他一试。他把乌纱帽拿起来扣到自己脑袋上了，多少小点还行，往下摁了摁，一边一个纱帽翅直颤悠。有意思哈哈哈哈。来把这蓝袍给我穿上。当知县的穿蓝袍，李逵穿上了。那古人穿的袍子又肥又大，就是瘦一点胖一点都可能穿。李逵把袍子穿上，带儿系上，一看有玉带，他也围上了。来把鞋也给我换了。这俩人过来把李逵脚上蹬的靴子好不容易给扒下去了，提鼻子一闻，啪！李逵这脚臭的没对儿，你想多少日子也不洗脚了。这俩人咧着嘴把知县大老爷的朝靴拿过来，好不容易给他蹬上了。李逵试了试大小还正合适，就底儿厚点穿着笨。行了，就是他了。来跟我到前头。李逵走到院里还试验试验，迈着方步。穿上这套衣服感觉是不太一样啊，怪不得都愿意当官呢。今儿个我过一把官瘾。他二次来在大堂上居中而坐。怎么就你们俩？去，把你们手下的人都给我盯出来，哪个不出来我要他的命。哎，是。这俩当头的没办法，来到配房。各位啊，别藏着了，看那意思，这李逵啊没别的意思，就想拿咱们开开心，过一把官瘾，让他高高兴兴的把他打发走就得了。各位别藏着了，走，跟着齐齐哄吧。众人一看这俩头都没事，也就胆壮了，都跟着陆陆续续来到大堂上排班站立。李逵一看有二十多人，这还像样。哎，我问你们，你们官升堂都什么规矩？那没什么规矩，比方说有了案子了，大老爷升堂，我们呐喊堂威，排班站立，大老爷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各诉其情，看看谁有理谁没理，然后再断案，就是这么个程序。最重的马上收监押起来，最轻的当堂就释放了。那咱也试验一把。来，怎么没有喊冤的啊？去。

0: 擂鼓，你去，你去，使劲给我敲鼓，击鼓鸣冤嘛。这俩人没办法，到了堂口下，拿起鼓槌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了好几回，再看也没打官司告状的。李逵不愿意了，他娘的了，怎么冷了场了？没人打官司告状。回爷爷的话，您老人家往这一坐，谁还敢打官司？都吓跑了。哎，别跑啊，就去上街吆喝去，让老百姓只管来听堂。我不伤人，我也不打人，来的是越多越好，去去去去。他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反抗，真就召集来几百个胆儿大的，老年人居多，堂口下全是人了。李逵一看还行，没人什么也玩不转，这像个大堂的样子了。我往当中一坐，两旁站着人，下边有围观的老百姓，跟我看过的差不多少啊。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么办，你们这20多人当中都是当差的，找个原告，找个被告，不管什么理由，让我断一断，听没有？哎，大伙捏着鼻子心说，这位真能拿人开涮。哎，没办法呀，他现在就是太上皇，想怎么地就是怎么地呗。跟底下人一商量，底下人说，你们能者多劳啊，二位头，你们就接待到底吧，你俩一个装原告，一个装被告。哎呀，这俩人一听，那我们俩说点啥理由，瞎编呗，你看那怎么办？俩人像演戏背台词差不多，互相这么一交流，编了一套词儿，行了，来到堂口下，扯脖子就喊，大老爷冤枉啊，冤呐、啊！李逵一听乐了，把金堂木啪一拍，上得堂来，老爷我问话。是，这俩当头的互相撕扯着来到堂上，双双跪倒，小人参见知县大人。李逵装模作样的往前一探身，啊，把手都松开，都松开，本官问你们，因何厮打斗殴？这个当头的甲说话了，老爷，他欠我钱，欠了2年了不给，今天小人向他讨债，他不但不给，还出语伤人，我实在压不住火了，因此我把他给打了。
1: 哦，你说说怎么回事？你是原告？
0: 哎呀，大老爷，没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根本就没欠过他钱呢、啊、他纯属是哪吒，我能给他钱吗？因此我们俩就骂起祖宗来了，他还把我给揍了，故此我把他给告了。
1: 这一说你是原告，
0: 那我挨了打了，我当然是原告，求大老爷明断。
1: 嗯，李逵想了想，这断案这玩意儿还真挺麻烦。这样吧，你是打人的啊，被告。
0: 我打他，他不给我钱，我不打他吗？
1: 行，好样的，打人的人我都赞成，男人嘛，就一点阳刚之气。行了，没你的事儿，你下堂去吧，这钱老爷给你要。
0: 哎，多谢大人。
1: 这甲没事下去了，李逵把桌子一拍，指婚这个乙，我说你知罪吗？
0: 老爷，我知什么罪呀、啊？他污蔑我。
1: 算了算了，你瞅你那个窝囊废样，你是不是叫人给揍了？
0: 是啊，该。
1: 我就烦这大老爷们叫人家揍，连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啊！打了白打，活该啊！撵下堂去，来呀、啊，在县衙外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窝囊不？
0: 大伙一听，断的什么玩意儿，就得听他的，
1: 把刑枷拿来，把这椅给夹上了。 李逵拎着大斧子，穿着

0: 官卒，不放心，押着他到县衙的外头，来来回给我六圈，自个儿敲锣，自己说没有阳刚之气，哎哎，嘡亮亮亮亮嘡亮亮。哎呀，李逵看罢之后是捧腹大笑。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天已是冬。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总会有这样一些歌，你感觉好像没有太老啊，但一看已经十几年时间。比如说这首歌一定是08年的歌曲了，当时这首歌上线的时候只写的是由玉米作词作曲，而后来看到这位创作者叫任淼，林宇春所演唱的《和你一样》，由张亚东编曲和监制的一首歌。这首歌与我当年的一帮同事们有着特别特别深的感情，因为我们曾经有录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拍过 MV。 我记得在公园当中，夏天里一头的汗，还要保持微笑，然后不停地摆 pose。 当时每一次做这些事儿，我都特别特别带劲儿。有同事说，哎，李志啊，又不加工资又没有绩效，你嗨个什么呢？我当时想法就是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比如说在那个夏天留下我们一群人录这首歌的场景，拍这首歌我们电台版 MV 的那些场景。多年之后你发现他们可有意思了，他们也特别有意义，就像是我们在此生最年轻的这一刻一起听过的歌，一起说过的话。如果有一个储蓄罐，我们可以把它储藏起来，等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把那个罐子给摔开啊，罐子跟你什么仇什么怨，跟你一辈子说摔就摔。然后拿出当年的这些回忆的碎片，你会发现都是经历，都是体会，都很无价。和你一样是歌曲的名字，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说和你不一样，动不动就是我们不一样，也有人说啊，有啥不一样。确实年少的时候总希望自己和别人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自己可以 C 位出列。后来年岁渐增，发现跟别人一样不一定意味着所谓的俗，而有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因为在人群当中那一个最不一样的往往是最容易被注意到，最容易被诟病的。也可以说后来我们变得有一些畏首畏尾，我们不敢活出自己了，但也可以说是渐渐在沉淀了。就像茶叶一样，一开始投入水中浮在面上，谁都想在最上面，渐渐的那水浸润到茶叶当中，茶叶沉下去，然后水变成了茶，有了味道。说了这一番以后，你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和稀泥的，究竟要我一样还是不一样啊？我没有权利和资格要你和别人一样或者不一样，我只想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是不是少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归来还是你自己，是那个阶段的你自己就够了。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跟我一起在这美好的夜色里听一些歌，说一些话。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晚上忘记那些忧，忘记那些愁，只记住我们在夜的海洋上互放的光亮。

周华健的《忘忧草》，2001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两个知识点特别好说，第一个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陈默还写过很多很多你听过的歌，比如说那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和这首歌是同一位词作者，而且两首歌都是翻唱自日本的歌曲。其次就是每一次都要说出来让你大跌眼镜的，当然你听咱节目久了之后可能这也不算什么知识点，那就是《忘忧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黄花菜。忘忧草多美的名字呀，可以把那些忧那些愁都给忘掉。其实好好的吃一顿饭也许也有这样的功效，所以不要瞧不起黄花菜。歌曲的第一句歌词就好喜欢，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一次寒冷。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人本来其实有些软弱的，但是在面对一些人生寒冷的时候，狠狠地跺跺脚说了一个哼，然后去面对这些寒冷。我们变得懂得残忍，但是又不变得残忍，就像我们常听到的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一种境界。而如果永远是所谓的少年，永远活得天马行空好嗨哟，想想身边的人是什么感受，毕竟人是社会的动物。还有后面这几个篇章，来来往往的你我遇到，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萍水相逢，没有那么多如胶似漆。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说我们可能不算十足的君子，当然也不是小人，也不用太浓不用太淡，淡淡一笑可以的呀，多释放一些善意和暖意。我曾经听过有身边的朋友说，诶，这小伙子看起来挺喜庆的，总是在笑。其实我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开心事儿，有时候我也，哎呀，生活怎么这样子，但是别总哭丧个脸呀，那样看着也丧啊，多笑一点，别人感觉你挺喜庆的，然后也同样会释放善意和暖意给你，这不挺好的吗？

有时候好像爱自己显得有些自私，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说法，你连自己都不会爱，那你怎么去爱别人？你又怎么奢望别人爱？反正这些歌呀，这些书啊，怎么说都有道理，都是他们说的。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呢？还是老话，看您自己。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境况，每天需要面对的，以及自己先天的性格啊什么的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完全的听信某一首歌或者某一本书当中说的某一个道理。爱自己这回事儿，你可能也见识过。比如说哈，有些音乐人，你看那个文章，他少年，他怎样怎样，你看他那些故事，你会发现，诶，他好爱自己，但他对身边的人，好像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甚至不顾他们的死活。好在他们有才华傍身，所以我们说他是个少年。我觉得吧，爱自己的同时，做少年同时，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至亲至爱，以及那些爱自己的人，他们的感受。固然先爱好自己才能爱别人，但是也不能一辈子只懂爱自己，完全不管别人啊，这样就是自私啦。既然说到爱，这首歌曲是1956年 Elvis Presley 猫王原唱，这版来自于 B.B. King 所翻唱的 Love Me Tender， 很温柔的一首歌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以前说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这样一首歌完全不一样，是由李健所谱写，戴娆所演唱的。这两天老是想起这样一句歌，尤其头两句：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为什么这几天老是浮现这首歌头两句呢？关于路口，是因为最近整夜无眠的时候，我在回忆这些年我告别过的节目。首先2009年告别我自己当时做的一档民谣节目，那些节目做的其实挺不专业的，作为一个主持人情绪控制的特别特别不好。之后是2011年做过一期告别节目叫再见夜夜夜夜，因为从2007年到2011年做了4年的深夜节目，刚好4个夜。再之后是2014年离开原单位再告别，然后到了2020年又告别一档节目。我们会有重逢，我们又会经历告别，与我告别的可能是一档又一档的节目，而与你可能是告别你的学生时代，告别你曾经工作的单位，告别你居住的一个城市。我们都在走过这样人生的路口，但愿在经过每个路口之后，我们都可以迎来更广阔的视野，都更清晰自己的每一步应该怎么走，而且不后悔刚才那个路口自己做的选择。最近的你在经历着怎么样人生的路口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明天就只有喜没有怒哀，就像歌里说的，真切不麻木，这才是人生。

0: 最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每天都只有喜没有怒没有哀，你可能就不觉得喜是喜了。所以对于像眼泪还有像酸楚等等的这些事物，这些感受也请珍惜，因为这样的人生才是鲜活的。我们在每一场告别的时候可能会难过，可能会伤心，而我们在睡一觉之后又告诉自己生活终将继续，我们也要接受这一切，所以用微笑的弧度继续朝前走。
1: 青春如一朝

有些歌词可能乍一听感觉有点荒谬，可是再一品觉得特别有味道。比如说这一句，眼泪不流泪，还有一开始的那一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我也问黄老师，当年是怎么样的契机，怎么样的灵感写出这样的词句的呢？他说可能就是从天而降的，有一些词有一些句你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就这么写了。黄国伦平时其实主要是谱曲更多，而这首歌是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原唱是1995年的范晓萱，钢制版是1996年黄国伦的翻唱。一开始有段哼唱，然后用念的方式说，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歌里还不停地说，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这回事儿至于你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觉得眼泪意味着虚弱，我更多时候不这么觉得。在某些特定的时机，眼泪可以让你得到释放，真的有排毒功效。尤其是你到一定的人生阶段以后，对眼泪绷得特别紧，就好像是有一个堤坝守住。平时生活当中有可能很多事情都达不到你，再忙再累再苦都没事儿，我可以。但是可能会在听一些歌的时候，看一些电影的时候，突然间被击中。我最近一次流眼泪听 Beyond 的那首《海阔天空》，那是一首平时已经播的很多的歌曲，按理说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感觉，可是就那么一遍一遍的播，怎么听得泪流满面。你呢？你最近一次流下眼泪是因为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呢？眼泪都是我们的体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要体味过，那才是完整的人生。白天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里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分头努力，夜色里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特别催泪的一首歌曲，在一些特殊的时节，比如说毕业季播放，会让各位突然间变得特别特别感性。这样一首歌曲，小虎队1990年离歌，我个人感觉这首歌有点致敬今宵多珍重的倾向。第一句歌词就说，南风又轻轻地吹送，相聚的光阴匆匆。而今宵多珍重里说，南风吻脸轻轻吹过来，花香浓。小虎队的几位成员唱这首歌的时候，能够预见的是眼前的一些分别，而30年的时光里，他们的人生又会经历怎么样的告别，又会有怎么样的重逢，各自又会有怎么样的际遇呢？谁知道？就像我们也没法想象，再过30年，我们的人生又会经历多少事，我们会结识哪一些朋友，又有哪些人会和我们走散，哪些人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像歌里说的，请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对，就是现在。现在你在听着我，也有可能再过一个月你忙了没怎么听，再过一年你忘了，也许再过个3年你又回来，发现李志你竟然还在。我特希望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种存在，也许你已经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职场当中非常潇洒的中人，也许你已经从一个单身青年变成一个小学生的爸爸或者妈妈，某一天突然想起曾经陪过你的午夜的收音机，再回来发现它居然还在，和大家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有互放的光亮。我想只要有一支话筒还可以让我继续的说，我就会依旧这样子带上一些老歌，在夜色里陪你听陪你说。音乐和我都无法在客观上改变什么，但是能陪着你，让你在一整天毛躁的生活以后，感到岁月是安然的，有人是懂得你的，频率对了就能听到。但愿此刻正在同听这串声音的每一位，都是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们。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李志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

0: 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把每一个普通的瞬间都过成值得回忆的精彩，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0-6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